是不一样，但是中国的这个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中国的就是管理怎么来的，美国这边有人不会工作，他会当工作人员，这个责任呢，也是来自美国。